0: 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

0: 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

成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

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

0: 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

0: 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0。生活大家帮，我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Increased tremendously to such a level.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

0: 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

0: 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

0: 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三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

0: 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当做您的老娘、姐姐、媳妇、老丈人，一家七口叫一帮马匪给绑了票。这马匪的头叫任战魁，要不是邢丽萍能白活，把他也给抿了。邢丽萍一说，你不是跟张作霖有仇吗？我去给你送信儿。任战魁说好，五天回来一笔勾销，五天不回来撕票。什么叫撕票？你把这些人给废了。邢丽萍点头，然后跟老太太辞别。老干娘别着急，我去找老嘎子去，我就把腿跑折了，我也得把老嘎子给找来，你们要保住身体啊，我去去就回。就这样，邢丽萍离开高丽房寻找张作霖。上哪儿找去？他要赶奔青马坎三界沟。这邢丽萍心说，老大的你不对呀，当初那时候你说上三界沟搬兵去，怎么搬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莫非你一个人躲了，把我们都扔开你不管了？不然的话你应该早回来了。我也不知道这三界沟在哪边，也不知道能不能见着你。哎呀，要了我的命了，五天呢，一转眼就到了。因为他道路不熟，他走岔道了，走到大虎山来了。因为这个说书唱戏就是巧劲儿，另外世上的事儿也有偶合的事儿，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幸亏呀，他到大虎山了。他要真顺利的找到三界沟，还得扑空。到大武山之后，他又渴又饿，到茶馆买了两碗大碗茶，买了一套烧饼果子，蹲在门口，他看看你嚼。他一边吃着就听后边说话，都是唠闲嗑。哎，你说最近咱们大武山发生这件新闻，真有意思啊！可不是啊？哎，我忘了。那个要被贬天灯那小伙姓什么来着？姓张，也离咱这不远。说是什么小黑山二道沟的，姓张，对，叫张作霖。哎，对，现在还没走呢，在老孙家住着呢。哎呀，孙财主跟他处的莫逆之交啊，看着吧，将来不定还有什么热闹。邢丽萍啊，这果子吃不下去了，抹了一下嘴，转回身来了。二位，我先出个罪，我打听打听，你们刚才说的是笑话，是真的？嘿，真的哪来的笑话？就刚才发生的事情。是啊，那时候叫什么？你们哪个？就你们说那要被点天灯那个，叫张作霖，对，还叫老嘎子。我们听人们都管他叫老嘎子。哎呦我的妈！他在哪儿？你离开这个茶馆往前走，往东北一拐有个胡同，叫如意胡同，头一家老孙家在那儿呢。
2: 我谢谢我谢谢。
1: 邢丽萍呢，把吃剩下的烧饼果子扔在地上，撒脚就跑，这才见着张作霖。把以往的经过这一说，张作霖是放声大哭啊！
2: 娘啊，你生这儿子，你算倒了霉了，儿子不孝顺呐，老娘你受连累了。
1: 您还别说，张作霖呢，还挺孝顺。那么张作霖的子女对他也挺孝顺。他这一哭，汤二虎、张四飞、孙烈臣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老八丈，老八丈， 这块这块这块，到哪儿脱哪鞋，遇上什么事儿咱说什么事儿，你哭死也没用啊，咱们得想个办法呀。张作霖这才止住悲声，让邢丽萍坐下，还要一瞅邢丽萍跟小鬼似的。大哥你也受苦了，
2: 牙都叫人打掉了，他妈姓任的你想他够狠的，他不是个人，简直是个魔鬼。
1: 兄弟快去吧，你们要去晚了，老太太都晚了，五天的时间，你要不去他就撕票。现在算几天了，我算到了三天了，还有两天的时间。他二虎站起来，我说爸爸大爹，这事交给我了。哪冒出来个任战魁，他算个底儿，我把他大卸八块了。对，张世飞把枪也拽出来了。孙烈臣乐了，我说二位你们先消消气儿，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你们上哪儿找的去？再者一说了，别忘了有备无患，你别忘了吐了卡也能绊倒人嘛，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我们的人在人手心攥着呢，弄不好我们人就废了，应当想于万全之策。可你说的对是对，还有两天的时间，上哪想这万全之策去？
2: 嗯，
1: 孙烈臣眼睛转转，我说你贵姓？我叫邢丽萍，我是剃头的出身，我跟老嘎子是好朋友。我说你打听明白没？那个蓝大头，也就是任战魁的老岳父，这一家子住在哪？山沟寺。这我都问了，他家里有几口人？那我不清楚，大概老老小小的也能有十口八口的吧。妥了。我看这样，这叫一环一半。要想让老嘎子一家平安无事，我们得抓几个人质，最好把蓝大头一家子一网打尽，掌握在咱们手中，然后拿人换人，货换货，两头乐，那比拼命可把握的多了。对呀。张作霖一听啊，不管话多少，孙烈臣有套料，是个人物，马上拍板定夺呀。汤二虎、张世飞、邢丽萍又在这借了几个团兵啊，全骑着快马赶奔深高速，你看谁溜就到了，踩好了盘子，摸好了底，当天晚上就下家伙。在被窝里把篮子头一样全掏出来装在口袋里头，可没敢送到大虎山，一则是远，二一则呢这事儿也不是公开的事儿，上面还有官府呢，你们干什么？官府要察觉了插进腿了，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呢张作霖众人临时在旧浦找了个落脚点，包了一座店房，把他们一家全整店房里了，锁到空房里头。张作霖告诉不要难为他的家属，因为他们没得罪他，该给吃给吃，该给喝给喝，然后我们跟任战魁交手。哎呀，把蓝大头他们一家子吓得都没卖了，一定说好话，饶命啊饶命啊，宝汉爷爷饶命啊，我们可没得罪你。张作霖一笑，问你叫什么名？我叫蓝大头。这名太难听了，他把他本名都忘了，你就管我叫蓝大头吧。张作霖一笑，好，任战魁是你什么人？我姑爷。你姑爷现在在什么地方？在高丽仓。嗯，说的是实话。 我说你姑爷要不收拾我，我绝不能这么报复。这是他找的，你们受了株连了。不过放心，好吃好喝好招待，我绝不难为你们。你呢？我把你放了，放了我。对，我再派个人，你们两个人赶到高丽房找你姑爷，你告诉他，用你这一家换我那一家，定个时间地点。如果他废了我一家，当然你们这一家也好不了，对不对呀？你劝说你姑爷，看看他怎么办。
2: 一定啊，一定啊，
1: 陶海爷爷，您放心得了。您这个大人办大事，我劝我姑爷乖乖的把您的老人全家送到平安之处。就这样，邢丽萍跟蓝子头全骑着驴赶奔高丽房，张作霖领着人马在旧浦听信。书说简短，见着任正奎了。任正奎看到老岳父来了，老泪纵横，嗓子都哑了，一问顿时傻脸了。
2: 哎呀，爹爹，
1: 棋走一步错呀，
2: 我没下手之前应当拍拍，应当把我的家搬了，你看这地方弄的
1: 怎么办吧。有心不答应，一家子全完了；
2: 有心答应，那这口气咽不下去。
1: 这孩子，你怎么犹豫上了？难道这一家子你都不要了？
2: 不是，我这口气我出不来。怎么办？
1: 我老岳父邢丽萍，麻烦你们二位再回去一趟，告诉张作霖，我绝不能这么善罢甘休。要想放他的家属也行，我们俩得见见面谈判谈判。另外，我要跟他比试枪法，三枪定输赢。咱们各有天命，这三枪他要比我打的高，

0: 的人，我无条件释放，还要服军情论。他要不如我，那讲不了，说不起，我还得撕票。我宁愿我这一家子不要。
1: 姑爷，我的妈呀！你这么做可太过分了，
0: 就这么定了。再说也是废话，出去了去吧。你说这下子不开面，邢丽萍跟蓝子头一溜烟又见着张作霖。张作霖看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答应跟他见面。就在高丽房往东12里地旷野荒郊一片土丘，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这事定下了。到了第二天，两头的人还真都来了。张作霖带着邢丽萍，压着蓝子头，另外张子飞、汤二虎、孙烈臣、王左仁、王左义，领着20来人，站到杜宇。任战奎这小子带着他兄弟任战彪，还有歪毛淘气儿，20来人拿着家伙站在西面，家属都在后边。双方见面之后，能有5分钟光见面不说话，空气是十分紧张。张作霖啊，那手枪早就上子弹了。没有说他不没子弹，没子弹了，现在遇上汤二虎、张世飞了，要什么有什么。还有孙烈臣，还有团练工所支持，顶门子上。张作霖呢，往后边一看，为首的有个人，身材高大，好像一统十倍，黢黑的一张脸，一对小眼睛。脑门子上、太阳穴上全是伤疤呀，显得格外的狰狞。在手里头提着一颗长苗匣子，望在身后一看，有几名剿匪徒押着老娘、妻子、姐姐、姐夫、老丈人都在后边。张作霖一见热血沸腾，二把手指头就刺痒，他真想一扬手，这一梭子子弹打出去，把任战奎打成筛子，方解心头之恨。理智告诉他不能这么干，你为的是什么呢？不是为把亲人救回来吗？现在一开枪满砸。后来告诉邢丽萍，你去跟他打招呼，就说我来了，问他打算怎么办。还好嘞，这邢丽萍现在也锻炼出来了，有张作霖带着一伙人在后边，他这腰板也硬实起来，迈开两条腿，扔扔扔扔扔，来到任战奎近前。喂，姓任的，你听清楚，你提出要求可以双方交换人质，现在你们家里的人可全来了，抬头看看，一个不少，咱们怎么办吧？你不想见张作霖吗？那位就是张作霖。任战奎仔细看，张作霖小个真不高，也就在1米5挂0，干巴巴一团精气神，眼睛也不大，但是闪闪发光啊，手里提着冒烟的家伙。在他的身后站着10几个棒小伙子，其中有个大黑脸挺大的脑袋，在胸前斜插着双家伙，他不认得是谁。其实啊，这位就是青马坎的

0: 的炮手的头一名汤二虎。汤二虎的身旁是张世飞，后面跟着来的都是孙烈臣手下的人。看罢多时，任战魁把嘴一撇，提高声音：“哎，对面，你小子是张作霖吧？张老嘎子就是你了。”张作霖点了点头：“来也，就是在下。你就是任战魁吗？”“对，是我。”“你说老这么吵吵，这话也说不明白，白费气力。”所以两个人各往前走了一段路，保持一定距离，他俩站住了，别人站在后头提着家伙看着。张作霖冷笑一声：“孙任的，你太不仗义了，咱们都是吃江湖这碗饭的，我张某不才也是半拉子黑道的人物，咱们讲的是一个义字。你可好，先对我的家属下了家伙了，把我一家老少当成人质，我姓张的没办法，这叫以牙还牙，这才扣了你的家小。你要不那么做，我绝不干这种缺德的事情，我怕江湖的朋友耻笑。今天既然见了面了，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愿闻高论。”张作霖，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我任战魁闯荡江湖那会儿，你在哪儿我不知道，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如今晚上这才知道冒出来个张老嘎子，纯属是无名的小卒啊！我先向你核对一件事情，你在海城遇上一个人叫蓝四虎，有没有这个事儿？你命手下的人在地上挖了个坑，把他活埋了，有没有这么回事？有。不过你把话听清楚，我张作霖绝不做无义之事。为什么活埋他？得有原因。因为我张作霖赶奔海城，给我姐姐置办嫁妆，发现石头牌楼上面贴着官府的布告，我不认字，我求身旁的一位老丈给我念叨念叨怎么回事。老丈说朝廷要招兵，赶奔高丽国跟日本开战，我们呢就谈论了几句国家的事情，怨恨当今朝廷软弱无能，尽受小鼻子欺负。那么我说这话算过分吗？你那个内力小舅子蓝四虎在后边听见了，把我抓住就是一顿胖揍，然后又把我扭送到团练工所，非要置于我死地而后快呀！这叫滥杀无辜，手段残忍。幸亏我的朋友听见信儿，前去解救于我，蓝四虎才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他自己找的，不怪我张作霖。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没必要跟你强词夺理。放着远的，咱说近的吧。今儿个你打算怎么办？
1: 今儿，
0: 张作霖，我打算跟你三枪定输赢。哦，怎么个三枪定输赢？请你解释明白。吃咱们这碗饭的，管儿得直，胆儿得大；管儿不直，胆儿不大。

江湖绿林道，咱们比赛三枪，看看谁的枪头子准。你张作霖比我高，我服输认罪，小舅子的仇一笔勾销，把人给你放回去。从今之后，咱们言归于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比如说，你张作霖的枪法不如我，就吃我一枪。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即使外面的世界再热闹，可是一颗心总是空的。我很好强，我不爱在别人面前哭，我把所有的眼泪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其实有时候在面对咱们节目听友的时候会有点于心不忍，那就是咱节目当中处处都是坑，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年纪。虽然说你一直特别警觉，不停地说我还小没听过，可是就算你否认你听过这首歌，就算你否认你对许茹芸特别熟悉，但也可能会有一些唱片公司的名字一说出来又让你暴露。比如说我说盛华唱片真好呀，许茹芸、许美静、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等等，你可能说对对对，盛华真好，嘿，暴露了吧。有些歌呀听过就是听过，有一些时光呀经过就是经过。这是1997年许常德填词，郭子谱曲，许茹芸《日光机场》。这样的一首歌当中会浮现出怎么样的画面呢？肯定有一些离别的情绪在里边，所以才会这么的哀婉，这么的凄冷。这歌词写得好妙好妙，你看这几句：天一亮的机场，含着冰的眼眶，日光太温暖，一碰融化泪两行。以后当对方问你为什么哭的时候，你就说因为我的心中已有坚冰，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日光太温暖，所以我心中的坚冰透过我心灵的窗户被融化了，当然就泪两行。接下来剪一段日光，解爱情的霜，让我窝在你的胸膛，埋葬我的脸。也许你会听成埋藏我的脸，但我觉得如果换成埋藏的话，这种意境好像会下去那么一点点。埋藏也不错，埋葬还有点吓人，可是再想一想，让我窝在你的胸膛，埋葬我的脸，就像是那首最爱当中说的，纤纤小手牵成你的衣袖，这样的说法真的好浪漫啊。还有一些歌曲，比如说你可能也熟悉的那年的情书，有句歌词，偶尔金剑用过的梳子留下时光的线条，很多网站上写的是偶尔清洁用过的梳子，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姚谦老师应该会用的是金剑吧，凭姚谦老师的这种才情，后来吃饭的时候求证，我说姚谦老师那是金剑还是清洁，我确定金剑，我写的时候就是金剑， OK 我猜对了。还有一首歌陈淑桦唱的，叫云的骚动，你看这个骚动放在这儿，乍一看感觉什么意思啊你，可是换成波动、异动、涌动都没有骚动来得这么的贴切，这么的生动。云的骚动，你可以想要这个云的那种画面感，是不是？咱们中文啊，博大精深，可能就是换一个字，换一个词，意境完全就不一样了。刚才这几句，让我窝在你的胸膛，埋葬我的脸，用得多妙呀！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老歌呢？可能就是当年由于好好的写歌唱歌，音乐人歌手

都能获取他们应得的那些东西，所以所有人都是好好的在做作品。而现在的话，时代变了，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所以有一些完完全全扑在作品上面的音乐人，也许反而会举步维艰，所以有一些人就被吓退了。我没有任何去批评或者批判谁的意思，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轨迹和道路的自由，只是我们会想念当年的这些音乐和那些音乐人们都可以心无旁骛地扑在音乐作品上的那些时光。刚才我们在一个机场目睹了一场离别，而还有个地方可能也是告别比较多的地方，它是车站，尤其是老车站，它见过太多悲欢离合，于是有些人也把自己比作老车站。2001年，谢敏佑作词作曲，黄磊，老车站。

其实有时候咱们这些听歌的人也像是站在站台上的乘客一样，而那些潮流那些趋势也会像车一样走了一趟，没事儿，别追，追不上的咱们等下一趟。就如同刚才我说音乐这回事儿，以前是音乐人好好写歌，好好做专辑，专辑销量达到多少多少就可以获取相应的报酬。因为说的最现实的就是音乐人也是人，他也得活人呐、啊，他也得养家糊口呀，对不对？可是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我们有太多的信息，太多的观点，太多的情绪，大家都很忙，时间都很碎，所以所有的行业都希望以最短的时间抓住各位的注意力。也许创作这些音乐的人们，他们也很有情怀，很有追求，但是他们又知道怎么样可以更快地获取更多的回报。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厌倦了那么多的信息，那么多的观点和情绪扑面而来，我们学会了甄别，我们知道让自己慢一点点，沉一点点，去品一些东西，去发现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可能前奏动辄就一两分钟的音乐，我们愿意沉下来去听一听，而不是人家刚起个前奏你说不肉菜关掉。也许哪一天我们又可以回到当年那样子，虽然说那种实体不可能再回去，从第一首到第五首，然后再翻面第六首到第十首看歌词本，我们会那么的珍惜这些音乐作品。而现在你打开一个音乐 APP， 看到首页谁上了这个首交推荐，点一下听一耳朵，嗨，声音不喜欢关掉，编曲不喜欢关掉，歌词太肤浅关掉，就错过了。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这样一个使命，就是不管是老歌还是新歌，我每天多听，这个是我的本职工作，然后淘出一些我觉得值得跟您分享的，然后再加上一些佐料，那就是我的解说，也许也是我们的生活，让这些歌变得更有味道。如果单听歌的话，就像是你吃生的蔬菜，也许我把它烹饪一下，就算是我的烹饪技巧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你可以知道这个厨师是用心的，而且真的是跑了好多好多菜市场才找到这一些新鲜的食材，然后在夜色里跟你一起来品，一起来听。刚才我们听过机场，我没有说过车站，这两个地方都是迎来送往的，有告别，当然也有重逢，所以有这样的一组歌曲，一首叫《不要告别》，另外一首叫《告别》，他们背后有好多好多故事，曾经我曾花一整期节目时间讲过，今天时间关系咱就不细说了，您可以搜一搜陈永龙《告别》。

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你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这首歌在此前你可能没怎么听过，但是觉得特别熟悉，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它的曲子是你特别熟悉的。这一首来自于1989年张国荣所演唱的《别话》，原曲是你熟悉的齐秦1987年《大约在冬季》。这样的一首《大约在冬季》总共花了15分钟写成词和曲，一方面它在几十年里不停地被传唱，另一方面又在不停地被翻唱。这个翻唱当然包括普通话直接去翻唱，还有就是像粤语的翻唱和改编也有很多版。刚才这版是其中之一，还有一版叫《大约别离时》，关正杰唱的，完全一样的曲子，但填了不一样的粤语词。一首作品优秀可以从哪些角度体现呢？你可能会说好听，没错，这是一个感性的维度。而从音乐性的角度来说，当一首歌曲被翻唱，如果别人翻唱的时候是完全把词给推翻，只是用这个曲子，那可能说明曲子很好，但词一般。但是你看刚才两个翻唱，一版叫《别话》，一版叫《大约别离时》，不仅是用了原曲，还有在词和情方面都是和原曲一脉相承的，足以说明齐秦所谱写的《大约在冬季》在华语歌坛当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们这儿确实会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怀旧金曲，但是我一直希望让老歌也有新知，让您在听一档老歌节目的时候，不单单是在听主持人炒陈饭念百科，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情的共鸣可以在我们之间发生。

就是听完这档节目之后，您能有那么一点点收获，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所有的功课就没有白做了。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翻唱歌手也是一位大牌歌手，他的大牌体现在甚至曾经影响过王菲在香港发展时期的名字。王菲一度被公司改名叫王静雯，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叶倩文当时很红。叶倩文1988年所演唱的《祝福》，填词是潘伟元，原曲是梁鸿志。这首歌曲的普通话原版又是哪一首呢？你应该听过，甚至你有唱过，可不可以一边听一边告诉我？

又是一首让你听了之后会有点难受的歌曲，这个难受来自于好像歌名就在嘴边上，但是就是说不出，哎，就是那谁唱的那首，对啊，哪首啊，你说呀你说呀。姜育恒所原唱的《异动的心》的粤语版，来自于叶倩文1988年所翻唱的《祝福》。《异动的心》词曲作者都是梁鸿志先生，而这版是经过潘伟元的填词所变成的《祝福》。这样的案例在叶倩文的歌曲当中挺多的，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在《山河故人》这部电影当中，有首歌叫《珍重》，算是影片当中的主旋律之一。那首歌其实也是翻唱的，原版是王杰的《说声珍重》。你看有一些歌手啊，很厉害，他们翻唱别人的作品，可以把这些歌完全变成服服帖帖的自己的作品。叶倩文就有这样的能力，就有这样的灵气。灵气这事儿可遇而不可求，有一些歌手可能音飙得好高啊，飙到云端，声音好洪亮啊，但你就觉得高而无神，美而无神。可是像叶倩文这样的歌手，潇洒走一回也好，曾经心疼也好，还是像这些抒情歌也好，一首一首都是有神的。刚才这几分钟你在哼的歌词，很有可能是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那是1987年《异动的心》，多年之后你可能听懂这样的歌词，什么叫做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那就是你离家回家，离家回家这个过程的物证。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次重逢，也有很多次再见。刚才的两首歌曲都是在唱着再见道别这样一个主题。接下来这首歌，它所道别的对象非常的宏大，我们此生也只能到这一次别。汪峰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再见二十世纪》。

首先提到汪峰这个名字，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飞得更高，北京北京春天里，可能是皮裤梦想章子怡，你会以为这就是汪峰的全部了，于是开始打分，开始评判，后来发现原来汪峰还有很多很多。就像我自己最爱的汪峰是鲍家街43号时期的汪峰，以及刚刚单飞不久的汪峰。当然我也不反感后来的汪峰，因为每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这很正常，我们都在变，为什么音乐人就没有资格变呢？当我们在面对音乐人、演员等等等等公众人物的时候，可以多那么一点点的慈悲、宽容和温柔，试着去了解更多的他们。就像汪峰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首歌，也许此前您都没怎么听过，对不对？在上个世纪最后一天，这首歌曲第一次和我们见面，歌词好动人。这是1999年的冬天，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寒冷，街边的楼群直插蓝天，人们都蜷缩在大衣里行色匆匆，我坐在深蓝色的车里，摇摇晃晃行驶在狂野的城市，在突然里一切都将消失，褪色的幻梦，褪色的爱，再见20世纪，再见和我一样迷茫的人们。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天出现的再见20世纪，歌里说阿甘说生活是一块巧克力，我想也许它是对的。于是咱们播的就是在电影《阿甘正传》当中出现过的一首歌曲，放的是1963年的这个版本，来自于 Peter Paul Mary Blowing in the Win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全程托育，全心全意。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医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骨干教师博士生孟霞孟老师哈。那么他也是长期研究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让我们大家来欢迎孟老师。孟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孟老师，那今天呢咱们的主题是全程托育，全心全意啊。那您先给咱们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要定这个主题呢？
1: 好的，咱们邢台医学院作为我市唯一的本科医学院校，我们坚持的是三全育人，全员全程全方位，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在这个理念启发下，我觉得咱们托育也要全。第一，全全员关注，汇聚各方力量；二，全程守护，贯穿一日生活；三，全方位支持，医育融合保障；四，全环境育人，家园社区协同；最后还需要全心投入，专业温暖相伴。由此我就定了

0: 今天的主题，全程托育，全心全意。它也体现了咱们邢台托育从有人看到看得好，从有托位到有质量的全面提升。
1: 嗯，您解释的特别专业啊，那咱们就一个一个的展开的去聊。第一个全员关注。其实我也有体会哈，不光是政府啊、高校和媒体关注这个托育，那我身边呢也有很多人特别的关心这个托育的事儿哈。听说您作为专家，八月份呢刚刚参与了全程托育机构质量评估，那能给咱们说一说大概的情况吗？
0: 哎呀，您确实是非常关注咱们全程托育的发展。
1: 嗯，
0: 是的，在今年的八月份下旬，市卫健委联合市财政局对主城区托育机构进行了质量评估验收。我作为行业专家评价小组成员，一同对16家符合申报条件的托育机构进行了全面评估。这一次评估呢，参照的是省级评价标准，围绕着场地设施、保育服务、健康管理、安全管理等等7大维度进行了现场的核验。在介绍具体的这个情况之前，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全程托这个品牌。那么全程托是咱们邢台市倾力打造的城市托育公共服务品牌，以全程有爱、托举未来为核心理念。品牌寓意着邢台太行全程如甘泉般滋养生命、润泽成长，以专业、普惠、温暖的托育服务呵护0到3岁婴幼儿健康成长，托举城市的美好未来。今年以来呢，咱们一共有10家优质托育机构纳入了全程托品牌体系，分别是邢台学院托育中心、邢台市妇幼托育服务有限公司美迪国宾府分公司、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幼幼安托育中心、香都区紫玉兰湾托儿中心、邢台市中心医院托育园、邢台市人民医院托育中心、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托育中心、邢台市中医医院托育园、嘉禾康育河北省眼科医院普惠托育园，以及邢台市香都区物资流通总会幼儿园托育中心。在这次验收过程中，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托育服务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不是某一个机构的事，而是全社会共同关心、共同参与、共同推进的一项民生工程。市委、市政府高位的推动，各部门协同配合，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广大家庭热情的参与，这才有了全程托今天的发展局面。
1: 确实是啊。那说到市委市政府的推动啊，我了解到咱们邢台呢在政策层面这个力度非常大哈，那您能具体的说一说吗？
0: 是的是的，咱们市委市政府连续3年将托育服务作为民生工程和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就在2026年，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邢台市落实省2026年民生工程实施方案中，明确将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作列为20项民生工程之一，并且在中共邢台市委关于制定邢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多渠道增加公建托位供给。这些顶层设计为全程托品牌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1: 那这次验收啊，您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感触吗？
0: 这一次验收过程当中我感触特别深。那在这里呢，借这个咱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全程托已经实现了全市域覆盖。这次验收涉及了主城区内的16家托育机构，有社区嵌入式托育中心，有医疗机构办托、高校办托、用人单位办托以及托幼一体园，在地理位置上分布已经涉及了全部的主城区，实现了全市域全覆盖，建立起来了普惠优先、多种服务模式互补的托育服务发展的新模式。第二个感触呢，就是咱们的托育服务已经是各部门在全力配合的一项重点民生工作。我举个小例子，有好多社区托育服务中心的场地是协调社区服务中心的办公地方，那么有

0: 一个托育机构，它的门口就是社区的停车场，这样子的话呢，就缺少了婴幼儿户外活动的场地，而托育机构负责人自己是没有办法协调这个场地的。
1: 嗯，
0: 那我们在验收的时候，那个社区书记当场二话不说，当场就承诺这个工作由社区来协调，优先满足托育要求。那用社区书记的话来说，就是孩子的事是第一件大事，咱们全力配合。
1: 嗯，确实是啊，孩子的事儿是第一大事儿，确实挺让人感动的哈。那么在孩子的照护和成长当中啊，确实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的责任啊。
0: 对对对，那你说的特别好啊，除了政府和事业单位，其实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投入到了我们的托育服务工作当中来，很多民办的连锁幼儿园也在同步发力全程托品牌建设，民办机构积极参与了品牌连锁建设，咱们邢台呀，现在已经形成了综合服务中心引领，社区嵌入为主，幼儿园托班延伸，用人单位补充，社会力量参与，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托育服务网络，努力让不同区域、不同收入、不同需求的家庭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托育方法。
1: 嗯，确实是，托育服务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如果说没有安全，那么都一切都无从谈起，很多家长呢也是不敢托送的，因为孩子比较小嘛，那最大的顾虑就是安全。那么咱们这次验收在安全方面是怎么样把关的呢？
0: 呀，您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那咱们这次验收它的依据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叫做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那我们在验收评审过程当中有一票否决项目，凡是触碰到安全、资质、人员、诚信这四条底线的，一律直接出局。
1: 嗯，特别好啊，孟老师，那您给咱说一说这具体的四条底线是什么啊？
0: 啊，可以，那我就是简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安全上，房屋质量不合格，消防不达标，监控不能全覆盖，或者是录像不能够存90天，近3年出现过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者是婴幼儿伤害事故的，一票否决。在资质上，没有登记备案就擅自开托，或者是规定的手续不齐全的，一票否决。在人员上，保育配比不达标，工作人员没有健康证，或者是没有无犯罪证明记录的，那么有虐待婴幼儿行为的，一票否决。在诚信上，弄虚作假，严重失信，乱收费造成恶劣影响的，同样一票否决。任何一项踩线，机构将直接失去参评资格。
1: 嗯，这标准还确实挺够严格的哈。
0: 哎，对，不仅这个国家行业标准规定的细致严格，在验收的时候，我们专家组的成员真的是更加细致。
1: 嗯
0: 嗯，就是比如说啊，我家孩子现在还很小，刚刚3岁、
1: 嗯，
0: 那么家里头就会做好这些安全防护的措施。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啊，这个婴幼儿健康发展这一块的教师，我觉得我了解的非常多啊，做的也很细致，什么桌椅呀、窗户啊、地面呀、防护栏呀等等等等，都做的非常，已经感觉非常到位了。但是在评审的时候，有一个专家提到了门缝防夹手。
1: 哦，
0: 那我们一般提到门缝防夹手，说的就是开门的时候那个门缝，
1: 对，
0: 要把它防护住，做成一个软包，防止孩子的手夹到。
1: 嗯，
0: 结果那个专家就提到，不止门开门的那一边要防止夹手，就是门轴那里，门轴那边也要做好防夹手的防护措施。
1: 这个细节啊，真的是就连我都没有想到啊。
0: 对，其实很多家长都想不到。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房屋安全设施的安全性，我们评审的时候不仅评审了购买材料的质量检测报告，而且呢要有装饰装修合同，这样子能够证明本机构确实是使用了该产品。
1: 嗯，
0: 所以呢，所有的这些评审材料要必须能够形成闭环，
1: 哦，
0: 真正的能够确保咱们孩子们生活环境的安全，使用物品的绝对安全。
1: 嗯，听孟老师这么一说啊，我也觉得特别的安心啊。这样的话呢，让咱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就舍得也放心啊，把孩子呢交到这样的一个托育中心哈。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孟老师跟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全，就是全员关注哈。那么在稍后

0: 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孟老师跟咱们来聊一聊第二个全，就是全方位支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4: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拆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在今天节目当中的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全程托育，全心全意啊。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医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骨干教师博士生孟霞孟老师。那刚刚的孟老师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啊，第一个全就是全员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第二个全啊，孟老师。
8: 好的，那么第二个权呢，就是全方位支持医育融合保障。那我们知道全程托品牌的显著特色就是医育结合，咱们邢台医学院作为咱们市唯一的本科医学院校，在今年9月份，那我们已经迎来了第一届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的本科学生。
0: 第一届啊，
8: 对，
0: 那您给咱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本科专业啊。
8: 好的好的，那我们邢台医学院呢，是一所具有深厚医学教育传统的本科院校，在护理学、中医学、临床医学、助产、公共卫生等领域具有很强的实力。依托这些医学资源，我们开设了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这个专业，那就是用医学的严谨、教育的温度、管理的智慧，守护生命最初的3年。
0: 那确实是啊，也是特别的专业啊，特别好。那具体的来说一说，这个专业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呢？
8: 那我们培养的呢，是既懂医学又懂教育还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是能在托育机构、妇幼保健院、卫生社区服务中心这些地方用科学的方法照护0-3岁宝宝的专业人员。
0: 那么很多人都说啊，说哎呀，0-3岁不就是小宝宝吗？为什么说0-3岁这1000多天这么重要呢？孟老师给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8: 好的。因为呢，这是人一生当中大脑发育最快、可塑性最强的时期。一个孩子从出生只会哭、只会睡，到3岁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会跑、能跳、 能说会道，还有了自己的小脾气。
0: 嗯，
8: 那我们想这中间的变化是多么的惊人。那么科学的照护不仅仅让孩子能够吃饱穿暖不出事，更重要的是促进孩子在身体、认知、语言、情感、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的全

0: 不设计出孩子们爱玩的还能锻炼孩子的游戏，怎么能跟家长进行沟通？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让孩子在生命最初的三年里得到最专业最温暖的照顾。
1: 确实是哈，尤其是这个好多人都说什么孩子没有安全感，其实这安全感也是在这三年里面培养出来的啊。
0: 哎，您说的特别好。
1: 那刚才呢我也注意到您说这个一语融合啊，这个词儿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
0: 哎，那我们学校呢本身就是医学院校，最大的优势就是医学底蕴深厚，那我们的专业特色正好和咱们全程托是契合的，医育融合。
1: 医育融合，对，因为我注意到咱们这个全程托的特色就是医育融合啊。那什么叫医育融合呢？就是从这个字面上哈，就是我理解的意思，就是从医学方面和教育方面，对吧？
0: 对。哎，就是您说的就是特别对。那我们这个医育融合呢，说的就是医学和育儿不分家，把医学的专业知识融入到婴幼儿照顾的每一个环节。那我们比如说普通的托育机构可能只关注孩子吃没吃饱睡没睡好，
1: 对，
0: 那我们培养的学生不只要让他吃饱睡好，还要会看生长发育曲线，会识别发育迟缓，会做急救处理，孩子突然发烧了，呛奶了，摔倒了，我们的学生会知道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理方法。
1: 哎，这个确实特别好哈，我觉得听了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对这个全程托呢也是有所了解啊，也是非常放心的交给咱们。另外呢，我听说咱们专业还有这个中医特色，对吧？
0: 对，这是咱们学校当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那咱们知道邢台呢是中医扁鹊的故乡。
1: 对，
0: 那么我们有深厚的中医底蕴，咱们的课程当中专门开设了小儿推拿学、中医饮食保健技术这些课，学生要学会用小儿推拿帮助孩子调理脾胃，改善睡眠，学会用食疗的方法帮助孩子增强体质，这些中医特色技法在托育服务当中其实是非常实用的，也是我们能够区别于其他学校的一个重要标志。
1: 太棒了啊！你像小孩在生长过程当中啊，真的是脾胃不太好，然后另外好多这个朋友他觉得就是孩子成长不是那么的重要，然后就感觉哎呀就让他吃饱睡好就可以了。那么在您这刚才介绍到的这个中医特色技法啊，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实用，而且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非常就是在意的一个点啊。那么学生在学校里面具体要学哪些内容呢？
0: 那我们这个专业它的课程体系可以用医学、教育、管理这三个词来概括。在医学方向，学生要学婴幼儿生理学、营养与喂养、常见疾病防护与护理、伤害预防与急救，比如孩子被东西卡住了喉咙怎么进行急救，孩子高热惊厥怎么办，怎么判断孩子是不是发育迟缓，这些都要学，而且呢要反复的练，一直练到熟练为止。在教育方向，那学生呢要学习婴幼儿发展心理学、回应型照料、游戏活动设计、家园社合作共育。那什么叫做回应型照料呢？就是老师要敏感地观察孩子的信号，及时恰当地回应。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孩子哭了，那我们家长们有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想到是说饿了，
1: 对，
0: 尿了，不饿不尿啊，那就没事了，不再想别的。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回应性照料指的是除了要判断到底是饿了尿了不舒服了，还是说他单纯的就是心理需求想要抱抱，然后再去做出恰当的一个回应，而不是简单的啊就是喂饭喂奶别哭了，那这些呢看起来很细微，但恰恰就是专业和业余的一个区别。
1: 对，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啊。那在管理方向呢？
0: 最后在管理方向呢，我们学生们要学习托育机构管理概论、政策法规与职业伦理、健康管理学。那将来呢，学生如果做到园长或者是管理层，要会管理一个机构，要懂政策，知道法规，要学会做质量监控，这些呢都是我们学习的内容。
1: 听孟老师这么一说哈，感觉这个专业出来的学生真的就是那种 全能型的人才哈。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就业前景怎么样呢？
1: 哎，那现在随着咱们全程托品牌的不断发展，邢台对托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其实是真的是越来越大。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毕业生都已经是，就是很多机构提前就已经来学校开始预定了。
0: 哦，就预定了。
1: 对，
0: 嗯，
1: 而且呢，这个行业会越来越规范，国家有明确的职业标准和培训体系，从业人员必须要持证上岗，待遇也在逐步的提高。
0: 嗯。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